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2: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早安京津冀。

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经济，我是思萌，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经济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今天是不限行工作日，提示您提前规划行程，驾车注意出行安全。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雄安新区多维发力，打造无废城市；
1: 15/57，北京城市副中心将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0: 规范公有住房出售收入管理，天津制定实施意见；
1: 河北省石家庄邯郸扎实推进小而美工程；
0: 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中。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今天的交通情况。北京交管部门介绍，今天是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工作日，预计全天通行压力较大，早高峰时段为7:30到9:00。京藏高速、京承高速、京通快速、京港澳高速、机场高速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以及城区环线部分路段、蔡户营南路、通惠河北路、西直门北大街等道路进城方向，车流量较大。
1: 晚高峰期间，城区环路、东六环部分路段以及上述高速出京方向车流集中。另外，近期过敏、咽鼻炎等季节性疾病多发，前往医院情况较多。预计早高峰到上午时段，复兴医院、北医三院、北京医院、西苑医院、同仁医院、儿童医院等周边道路和桥区节点将出现车流集中，高峰时段为上午7:00到11:00。
0: 再一起来关注雄安新区。昨天，河北日报详细报道了雄安新区建设无废城市的做法和成效。住在无废城市里，居民生活有什么不一样？从一个个无废细胞到整个城市，京津冀还有哪些同类的实践？一起来听今天的

0: 四类。截至目前，雄安新区无肺细胞总数超过800个，新建片区居民小区垃圾分类投放设施已实现全覆盖。
1: 那么这些细胞如何运转？在雄安新区华望城景云亭二区，居民扫码投递可回收物，系统自动称重，实时结算，积分可以兑换成现金或者生活用品。运行一年多以来，注册居民超过了350户，两台智能垃圾箱收集的可回收物达到了13吨。
0: 居民前端分出的垃圾在终端有统一的去向。雄安光大生态产业园以地上公园加地下工厂模式，集中处置生活、餐厨、污泥、粪便以及医疗废弃物等五类垃圾。截至今年八月底，园区固废资源化利用率达90%以上。
1: 按照生态环境部的解释，无废并不是没有固体废物产生，而是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

0: 即遴选300个优秀实践案例。在天津，中心天津生态城已打造72个垃圾分类精品小区，2025年全年回收再生资源915吨。
1: 由细胞到城市，这套做法正在全国推开。今年1月份，国新办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十四五期间，各地以机关、企业、学校为对象，建设各类无废细胞近4.4万。

0: 运河一号等重点项目全面完工。
1: 十五期间，通州区将打造文化发展新高地，提升大运河艺术家品质。郑浩举例说，
0: 建成开放北京艺术博物馆，打造功能复合的艺术公园和艺术生活街区，加强路线故城、三庙一塔、张家湾古镇、环球主题公园等沿线的区域联动，发挥环球度假区的龙头作用，加快主题公园后续项目建设，推动顶点公园、海昌海洋公园建成运营。
1: 十五时期，通州区还将进一步落实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推动与周边地区在更广领域、更深程度的协同发展，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尤其是在产业发展上拓展深化与周边地区协同合作。通州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李先霞表示，
2: 强化与经开区的联动发展，持续优化台湖马蹄桥镇整体环境，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迭代升级台马地区营商环境，推动政策互通互享，助力智能汽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先进产业集群加速壮大。
1: 另外，副中心还将进一步完善民生服务体系。郑浩表示，十五时期将全面建成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二期，全力推进北京舞蹈学院通州校区建设，推进首师大附中鹿苑校区、北京101中学通州分校、育英学校通州分校等中小学项目建设，实现首尔所通州院区开诊，基本实现全域15分钟上高快速路、30分钟内部通勤。
0: 我们要力争开工建设轨道交通102线，实现轨道交通22号线 M101线一期的通车运行，完成京秦高速西延、姚家园路东延一期通燕高速北关立交桥改造工程，力争建成东部发展带的联络线，基本实现内外道路通达便捷。
3: 昨天，首都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新闻发布会通州区专场，北京城市副中心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通州区将会持续保持每年千亿级的投资规模。
4: 通州区将完善民生服务体系，全面完善11横9纵骨干路网体系，力争轨道交通 M102线开工建设，实现22号线。M101线一期通车运行，全面建成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二期，实现首尔所通州院区开诊。
3: 通州区同时还将会纵深推进与北三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推行检查站快速核验、远程安检等智能化查验手段，进一步提升跨界通勤效率，推进政务服务、教育、医疗等领域协作。
4: 另据报道，10月8号，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部正式搬迁入驻北京城市副中心张家湾设计小镇新总部办公楼。作为首批搬迁入驻张家湾设计小镇的市属国企，此次搬迁既是北京建院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响应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部署的实际行动，也是企业锚定设计加科创转型方向、深度融入城市副中心千年之城建设的关键一步。新总部是北京城市副中心体量最大的近零能耗、近零碳双碳建筑，经测算，项目综合节能率达70%。
3: 围绕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主题，10月8号，媒体记者走进了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实地探访12345数字创新实验室。从快速响应群众诉求到大数据赋能主动治理，如今北京12345依托数字技术升级民生服务，正在从单一服务窗口向窗口加智库转型。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5: 来到接速即办文化墙，一块崭新的小区楼牌格外亮眼，12345工作人员介绍了它背后的故事。
6: 这个楼牌呢，它是来自于一位外卖小哥的来电。小哥来电反映，他在配送外卖的过程中呢，由于楼牌号不清晰，导致配送经常迷路。那社区街道在充分征求小哥意见后呢，随即换。

0: 共 25.4%， 建立公房售后专项维修资金，用于售后公有住房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之后的维修和更新改造。高层住宅再按照每建筑平方米提取100元，用于电梯、水泵的更新改造。
1: 日前，天津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经天津市18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6年

0: 物于一体，辐射全区26个街镇，全楼通行、卫浴、公共空间全部落实无障碍建设标准。
1: 中心构建职康就业、关爱服务、融合交流、场景创新、社会动员五大平台，以职康就业为主轴，形成评估、培训、实训、就业、创业完整的业务链条。目前丰台区已经建成覆盖全区的温馨家园、职康站、助残社会组织、助残服务网络，为

0: 小区居民前来健身打卡。
1: 你像我们老年人吧，可以上这儿每天散散步啊，遛遛弯啊，周六周日的时候带着孩子在这儿玩哈，孩子玩得挺开心的，
2: 对我们这个锻炼身体完了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0: 今年石家庄市把建设200万平方米城市绿地，打造30座高品质口袋公园列为全市实践民生实事之一。通过深挖城市边角地块和闲置空间，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夜幕降临，邯郸市丛台区改造一新的新华街慢时光街区灯光景观次第亮起，特色小吃潮流摊位有序排布，市民游客漫步街巷赏夜景品美食打卡拍照。自8月份开街以来，这里日均人流量突破3万人次，入驻商户经营效益也较之前提升2到3倍。
3: 好，确实这个小而美改造呀，让我们这些商户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0: 今年年初，邯郸市启动小而美工程，丛台区聚焦群众关心的背街小巷、老旧商圈，在出行、环境、配套等方面下足绣花功夫。新华街慢时光街区启动改造提升，不搞大拆大建，保留街巷原有肌理。总长220米的街区改造了29间新中式商铺，增设灯光小品、景观打卡装置，集合特色餐饮、文创体验等多元业态。
4: 再来关注农业方面，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中。截至到10月8号，河北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由国家、省市县、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2026年隆化县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春玉米单产再创全省历史佳绩。
6: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5: 新集市禾木井乡大石庄村的1000亩高标准玉米示范田迎来丰收，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收割作业。
7: 今年玉米长势非常好，亩产达到800公斤以上。玉米收获后，我们立即整地墙上播种冬小麦，实现秋收秋种无缝隙连接。
5: 据了解，今年新集市玉米种植面积68万亩，全市共投入1104台收获机开展秋收作业，秋收进度高效推进。在石家庄市原市县、高邑县等地，大型玉米联合收割机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装车等工序，单日收割面积达80至100亩。
8: 我今年种了1400亩地的玉米，现在全程靠这个农机作业，割的又快又干净，粮食损耗也低，收成也更稳定。
5: 据河北三秋生产快报显示，今秋我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其中玉米收获机7.7万台，小麦播种机15万台，拖拉机44万台。截至10月8号，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占种植面积的76%，其中玉米收获4000多万亩，占种植面积的77%。衡水、邢台、邯郸、定州、新集5市秋粮收获或超80%。承德、沧州2市收获超70%，全省冬小麦播种86万亩，占计划播种面积的近3%。
9: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FM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从昔日农村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到新农村改造、美丽乡村创建，依托大棚花卉产业扎根生长，再到借力百千工程探索农文旅融合、研学赋能，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河口村把好山好水好风光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好日子。河口村以花卉产业为根，以党建引领为魂，通过土地流转盘活乡土资源，以研学文旅拓展产业边界，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小小的君子兰正在成为河口村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亮丽名片。请听京津冀之声记者王雷的报道。
10: 我是房山区窦店镇 河口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村会主任何立军。还提美丽乡村啊，在2008年我还没担任这个支部书记，我一直在管这个农业。因为农民啊，每年在过去就是两茬，小麦跟玉米，
11: 没错，
10: 力气没少卖。他的收入啊，每年经营再好，500到800块钱。通过这个呢，咱们也看农业，你要发展，你必须要改变土地的经营模式。因为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呢，咱们村以这个区园林局、北京市的园林绿化总局那块的跟他们合作，整个所有北京地区的奥运场馆以及周边的绿化，所有花卉生产基地就在河口村。因为咱们村的产业就是设施农业大棚嘛，整个所有建设的是300余栋大棚，主导产业呢就是蔬菜跟这个花卉，所以在2008年呢，以第一名的这个成绩出现的，包括村民的收入啊，也是稳步的提高，每年在10%到20%的增长速度，就得几千万的产值了。随着这个农民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嘛，所以每家每户的平房啊，全都推倒了。推倒以后建的两层小楼。2014年，全村就使用的是天然气液化气，一直到2025年吧，又被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评为100000工程的示范村，打造君子兰小镇呀、推进这个乡村振兴。我们也在去招募啊，聘请一些这个运营商，做一些这个文旅结合这方面的事儿。他这每年呀啊，北京市地区的现有的中小学生，他会定期的带着咱们中小学生，到咱们窦店的河口村来，让学生亲自体验一下农业、农耕文化呀，以及一些君子兰的这个种植啊，在。

0: 去干一些事儿。下一步呢，主目标呢，就人文旅结合这个方向为准，咱们借助这个学生的这个研学，再一个咱在各个方面呢，把咱们村呢做一部宣传推出去。
1: 我是来自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演艺管理部的派驻河口的第一书记王立国。其实我们窦点总共六位的第一书记，就我唯一一个是这个文化企业派驻过来，以河口为龙头，然后呢带动这个东西村。我们单位吧是文化企业，又成立这科技啊，下一步呢就准备邀请派驻单位领导和窦点镇谈一些后续的一块合作，争取就是在我的任期结束的时候，至少咱这块的农文旅，包括咱们研学这块有一个更好的发展。这是诚挚的邀请所有的朋友来我们河口赏兰品兰，亲身体验这个京郊农村的民风民俗、乡土乡情，携手共谋发展，助力乡村共同振兴。
2: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昨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记者从北京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上半年北京市快递处理量突破了40亿件，日均处理量达到2255万件，相当于北京市民每天人均接触一次快递服务。北京市快递基础设施专项规划落地实施，覆盖城乡、智能高效、安全绿色的现代化寄递网络逐步完善，建制村实现主要品牌快递企业直投到户或者村级寄递物流服务站基本覆盖。北京邮政优化通州西集樱桃、平谷大桃等京郊特色农产品专属寄递服务，打造生鲜农产品寄递样板工程。
3: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
3: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2: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
3: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2: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0: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3: 树叶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4: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5: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2: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7: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0: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运河风云人物》，我们来介绍南朝第一帝刘裕和运河的不解之缘。

千年运河不仅承载舟楫，更见证王朝逐鹿的烽烟。辛弃疾词中那位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刘裕，以赫赫战功开创南朝帝业，而他北伐征途的背后，正是对运河故道的疏浚与利用，以水

0: 业，运河风云人物，南朝第一帝刘裕与运河的不解之缘。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的副编审顾世宝。顾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一听这个运河风云人物哈，知道顾世宝老师又来给大家讲故事了。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刘裕和大运河的故事吗？哎呦，我真的好钦佩大家呀，因为我觉得刘裕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个人，很多人可能不一定了解，但是我刚才一打开聊天室里头，大家已经发了好多信息了。这样，顾老师，节目一开始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吧，今天为什么要想说到这个刘裕呢？他和运河的关系、
1: 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刘裕他应该名气还不小，就是因为有咱们那个辛弃疾的词，他上了一个中学语文课本啊，就是这个想当年，这个寻常巷陌，斜阳草树，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你看这个词才多长，你看刘裕占了多少篇幅，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在金口，就是当时的这个叫金口，就是今天的镇江嘛，在镇江待过的这个英雄豪杰，而他就是镇江人，他在镇江生在镇江长，然后在镇江呢作为他这个起家的一个基础，然后挥师北上，就差点就统一了全国，就特别特别遗憾的这样一个就是功绩很大，但是呢遗憾也很多的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人物。
0: 对，因为一说到这个刘裕，我一开始也不是很了解，然后我一看到顾老师跟我就说到了是辛弃疾的宋词名篇《咏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里头说的就是他。
1: 对，
0: 我们先来听一下，大家来感受一下。
1: 好，
2: 《咏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

0: 瓮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离词下一片深压涉谷。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1: 这朗诵非常有气势哈、啊嗯！来，我们从这首词开始说起。这首词、嗯、刚才顾老师其实已经说到了，其中跟这个刘裕有关系的几句“气吞万里如虎”哈、啊。
2: 对，就是刘裕的这个北伐。我们这个刘裕，嗯、如果这个朋友们就是比较熟悉刘裕的话，他还有一个著名的外号叫“六味地黄丸”。
1: 是，我也是查资料的时候看到了好多这个，可把我笑坏了、
2: 嗯。对，就是他在他的这个手里面终结了六味帝王的生命、
1: 哦、所以叫六味帝皇丸，是那个完结的丸，
2: 被他这个完了命了
1: 对就完的就结束那个丸，不是那个药丸的丸，是六味帝皇丸丸在他手上了。
2: 对，六味帝皇，有帝有皇，就是包括这个最早的这个称帝的一个建主，就是一个篡位之主，就是东晋末年的权臣桓温的儿子叫桓玄，桓玄的篡位，他建立一个国家叫大楚，但是当时作为一个北府兵的中级军官的这个刘裕呢，然后在这个京口起兵，就直取直捣黄龙，然后这个去进攻建康，就是当时的这个南京城，就首都，然后攻打下来这个首都，把这个皇帝给就是这个国家第一个就被他给铲除了。
1: 嗯，
2: 然后呢，他又这个去攻灭这个叫南燕，因为我们都说有这个五胡十六国嘛，十六国当中有前燕、后燕，后燕呢分裂之后又变成了南燕、北燕。这个北燕比较远啊，就在这个辽宁和这个河北交界处了。南燕是在今天的山东半岛，山东半岛就是青州这一带。
1: 嗯、
2: 然后呢，刘裕从这个京口，然后呢提兵北上，到了徐州，然后直接从这个山东半岛的那些丘陵山地里面直插过去，然后就包围了这个南燕的首都。经过了大半年的这个作战的时间，把这个国家给攻破，然后呢把他的皇帝叫慕容超给抓到了建康问斩，所以这第二个又是在他手里死了一个皇帝。
1: 嗯、
2: 第三个呢，他当时还有一个就是

0: 借道运河，然后进入从这个长江进入淮河，然后进入济水，就是我们今天济南那个济，然后最终进入黄河，从黄河溯流而上，然后呢去攻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北方的政权叫后秦，就是前秦灭亡之后有后秦，后秦的这个最后一个皇帝呢又被他给逮住给杀了。
1: 哦，
0: 最后呢他这个功劳非常大了，他又逼迫这个晋朝皇帝退位，他改了一个晋朝的皇帝，这个之前的一个晋朝皇帝是个傻子，然后他把这个傻子呢给废了，然后让这个傻子的弟弟上台，他其实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换皇帝呢来树立自己更高的威望。
1: 对，
0: 最后呢他又把这个弟弟皇帝也给杀了，所以呢他是一共杀了六位帝王，六位帝皇们，最终在这个六十高龄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1: 啊，通过顾老师的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对他有了一个了解哈。
0: 一个狠人。
1: 对对对，真的是一个狠人。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刘裕，他的这个北伐的他的这个作战的这个示意图啊，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葛威龙就给我们发了刘裕北伐和西征之战的示意图。
0: 对，
1: 如果您看到刚才就可以看到，比如他什么后秦啊、南燕啊这些什么健康啊，就是他的这个路线哈。
0: 对，
1: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刘裕的这段历史和大运河的关系，其实我们就要从东晋政权的北伐和这个运河的关系开始说起哈。
0: 就是我们一般想到比如说晋朝，觉得这个东晋嘛，然后北方有五胡十六国，我们一般想到历史最重要的是哪一个印象呢，那就是淝水之战，说这个北方派了80多万大军，然后南方呢8万大军这个抵敌，好像就是一个以寡敌众，好像就是说被压着打那种感觉。我想很多人这个对这个历史的印象就是觉得北方要压迫，要侵略，要攻打南方。但是呢，这个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因为北方曾经差点统一，就是这个统一的人就是叫苻坚，然后他有这个特别有力的这个辅佐之臣叫王猛。那个苻坚和王猛是一对，就像那个刘备跟诸葛亮一样，是如鱼之得水那种感觉，就是他们俩在的时候合作得非常好，把北方都给统一了。但是最可惜的是这个王猛后来死了之后呢，这个苻坚仗着自己这个之前发展都特别好，然后呢派兵来攻打这个东晋，最后还是打败了。但是我们感觉就是好像东晋是长达100多年的时间当中呢，东晋有这个像样的北伐起码有10次。就是东晋呢，虽然说他是一个南方的半壁江山，但是他一直想着要还于旧都，因为他本来叫西晋是吧，西晋首都是在洛阳，他现在是在建康，是一个临时的都城，他特别想打回中原去，所以历史上有多次这个或者是权臣或者是勇将要发动北伐，这其中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比如说文姬起舞那个祖逖，祖逖北伐，祖逖就咱北京这地方人，范阳人，范阳祖逖，他是当时到了这个南方之后，他是利用大家特别想回去的这样一种心理，他组织了一支部队，然后呢要叫这个跨过长江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一个叫急急中流

0: 后来者不在这些人当中，你这个愣小子，你去冲锋陷阵，但是你不是我的人，结果呢就给他断供，后面不给他这个兵粮的接济，
1: 哎呀，这些人
0: 就导致了祖逖他是一个孤军，所以最后呢，他也这个由于这个得不到支持，甚至呢还给他派一个上司过来，他打了辛辛苦打了一块地盘，给他换了一个上司，都督六州军事，就做他顶头上司。这个人就寸功未立，就是因为是皇帝的心腹，然后要来做他的上级，所以祖逖是怀恨而终。
1: 嗯，
0: 这祖逖北伐就失败了。
1: 公元321年，
0: 对
1: 哈，
0: 后来
1: 病逝于这个雍丘，也就是今年现在的河南的这个杞县。
0: 杞县雍丘，对，包括后来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的北伐，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桓玄的爸爸叫桓温。桓温曾经三次的这个出兵，但是每次呢都不凑巧。这个人倒是北伐特别特别的积极。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呢，就是他当时他只是掌管半壁江山，因为他当时他主要的兵力叫西府兵，什么意思呢？你看有北府西府哈，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北府就是在这个长江的下游江北这一带的很多人组成的这个兵，他主要是京口扬州这一带。然后呢西府呢就是属于荆州，就桓温他发家的这个根据地呢是荆州，他对于朝廷来说是在西边的这样一支部队，他现在到了东边掌握政权北伐，扬州这一带的人是不服他的。这扬州的兵呢，很多他是不归这个桓玄的这个指挥的，所以桓温的指挥的，所以桓温的北伐呢虎头蛇尾，最终也是由于补给的问题。但是桓温呢，在这个北伐过程中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先例，什么先例呢？就是他是在这个我们今天说的大主角刘裕之前的几十年前，他开辟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运河，叫桓公沟。如果大家去看这个南北朝的历史，尤其是北朝的地图，你会发现这个北朝这个就在山东境内有一个叫桓公沟。什么叫桓公沟呢？桓就是桓温的桓，桓公开凿的这样一条沟渠叫桓公沟。
1: 桓公沟，
0: 对。
1: 那么刚才呢您说到这个有一个傻子皇帝，陈明迪说您说的傻子皇帝是晋惠帝司马衷吧？
0: 不是，那是西晋的傻子皇帝
1: 啊。
0: 东

0: 然后接下来一次最成功的北伐就刘裕的北伐了，就四次非常有，就是大小的北伐不下十次，但是其中真正对北方形成威胁的就是我说的刚才这四个人的北伐。
1: 嗯，葛威龙给我们发了涞水县滨河公园的祖逖雕像，还有这个保定市滨河公园里头有那个闻鸡起虎的雕像。
0: 对，
1: 祖逖这个逖字啊，这个它是一个
0: 叠字底
1: 的狄仁杰的狄，底下一个走之底，这个字念替。
0: 嗯，
1: 陈明迪说，《资治通鉴》记载桓温有一句不能流芳百世，
0: 就当遗臭
1: 万年的这个名言哈。
0: 对，但是这个人也是很深情的，为什么呢？他曾经北伐的时候呢，他看到了路上一大片柳树，他说哇，这个柳树是我当年上次北伐的时候在这插的枝条。
1: 嗯，
0: 他就说这个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七创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是他说的，树都变得从一个小树变成一个老树了，那我人在这个时间流转当中是不是就更加的可悲。
1: 上出重霄说桓温桓玄安徽亳州的豪门大族哈，
0: 桓氏其实也是靠自己，他的门第也不是这个特别的高，他是也靠自己的这个奋斗啊。
1: 然后还说了刘裕草根出身，37岁起家，极具励志的人物，底层人物逆袭的天花板，
0: 特别天花板，他
1: 让我想起现在张雪机车的张雪，这上出重霄说的，
0: 他是张雪机车可惨多了。他从小的时候，张雪是父母离婚是吧？然后他是从小。他妈妈生了他就难产给死了，他死了之后呢，他爸爸想把他给扔了，就是结果呢，旁边呢就是那个就是老婆婆呀，就是一看就跟那个前婆流是一样的，老婆婆说哎，来我帮你养吧，就然后就吃别的娘的奶给长大的
1: 啊。
0: 然后他爸爸呢又娶了一个新的妻子，然后呢就是他爸爸娶了一个新的妻子，反而叫上好运了，因为他爸爸后来娶的妻子姓萧，就是后来的那个宋齐梁陈当中那个萧氏家族
1: 哦，大家族
0: 哎，对，所以呢一下子得到了很多的这个支持，包括给他生了两个弟弟，一个叫刘道归，一个叫刘道廉。后来在他这个称王称霸的过程当中呢，这两个弟弟尤其是三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那我们来讲一讲刘裕的这个成长吧。好吧，就是他的这个怎么能就是开创这个南朝，他从小是这样的艰苦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当然也正像斯努比说的，正是艰苦的环境锻造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强健的体魄和圆融的处世之道。
0: 自古英雄出贫贱，从来纨绔少伟男。
1: 还真是。那他怎么就能够慢慢的崛起了呢？
0: 他的崛起其实就是他这个人，他首先他很能打，这个武艺非常高强。就是比如说我们想到我们中国的这种真正的能上历史书正史的皇帝200多个，那您说谁最能打？就是不说这个我们领兵作战，不是说我们这个说运筹帷幄，我们就真正的就是上马或者下马，就是来交交手，有兵器或者没兵器，我们来比试比试本领。那很多人会想到一个说这个赵匡胤很能打，太祖长拳嘛，是吧？
1: 对对对。
0: 但实际上在赵匡胤之前，一个最能打的皇帝就是这个刘裕。
1: 刘裕
0: 正史记载他的战斗力非常的爆表，特别能打，就他的这个格斗能力是非常强的。他参军之后呢，在这个部作战当中，由于他表现英勇，所以他在北府兵当中就是冉冉升起一个将星。就是他这个北府兵呢也是比较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天子北府就是镇守国都的北境，也就是今天的京口。这个京口呢就是属于这个长江边，然后呢这个它直接就面对着过了河，就是我今天叫扬州，那时候叫广陵，然后往广陵往北去，那很快就到敌境了，因为经常有这个胡马渡江是吧，就是隔着江就会窥探南朝。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天子的非常重要的北部的这个基地，而且呢很多人家他是过江之后的第一站，他们本来是中原人，由于中原战乱然后来到南方，然后呢就在京口这个地方呢就首先做第一步的这个逗留。这些人呢他心思是怎么想的呢？我到南方来我是客，但如果回北方呢我就是主。所以呢他们有非常多的这个人当中，就是每个人手里都有自己的武装，叫流民帅。就是流民当中有这个统帅，这些流民帅里面选出来的这个将军带上自己的这个子弟兵，所以作战能力是非常爆表的。而这个刘裕呢，他本来他手里没有自己的私兵，但是呢由于他领兵能力作战能力特别强，他像朱元璋一样在行伍之中受到了提拔，不断的上升，然后呢还交了很多的朋友，这些朋友也都非常佩服他的这个作战的能力，包括他两个弟弟也大了，也跟着他一起作战。所以呢等到他到了40岁左右的时候呢，他已经是一个中级军官当中的佼佼者。

0: 这时候呢，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桓玄政变。
1: 嗯，
0: 桓玄呢，因为他爸爸以前是桓温嘛，他爸爸虽然说这个死得比较早，他爸爸这个死的时候他。

0: 所以呢桓温死了之后呢，桓温的那些弟弟啊侄子呀、啊、帮他看家守业，就是荆州一直还在他们家手里控制着、
1: 嗯、
0: 所以等他长大之后呢，他就成了一个荆州的这样一个
1: 王、
0: 一个割据者、
1: 啊、
0: 割据者之后呢，他就跟这个扬州啊这边的这个就是势力进行了这个切磋交战、
1: 嗯、
0: 把他们给压服了，他就进了京，进了京之后像他爸一样控制朝政，但是他比他爸走得更多一步，他爸就是大权在握一个权臣，他直接改朝换代了、
1: 嗯、
0: 他改朝换代之后，这个人其实也是文武双全挺聪明，但是很不幸的就是他遇到了刘裕，刘裕他们这些人就在那个镇江离他不远，说、
1: 嗯、
0: 啊，你改朝换代、啊、是吧，那是吧，我们现在报国的机会来了，所以一群中级的军官，因为他是一个西来的势力，他是荆州系，我这边是扬州系，北武兵是跟你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是两支不同的传统的队伍，因为我们本来是谢家军、
1: 嗯、
0: 我们这支部队本来是谢玄组建的、
1: 嗯、
0: 所以呢你现在来了之后，你把我们这些人都往后稍，那我肯定是不同意，所以呢他们上面的军官都被处理掉了，
1: 嗯，
0: 那就剩下面的这些中级军官了，群龙无首、
1: 嗯、
0: 那谁当首呢，刘裕说我来当首
1: 啊、哦、
0: 特别特别勇，就站出来了、啊
1: 嗯、
0: 就时穷艰难见危难见英雄，
1: 嗯，
0: 他就出来就把这个桓玄，那桓玄当时没以为自己坐稳了江山了，因为自己这个就是很稳，没想到跟刘裕打，那不是刘裕的对手，刘裕就进了京，然后呢刘裕就成了而且刘裕特别的低调，当时很多给他加官进爵他都不要，他就掌握实权，但是我不求虚名、
1: 嗯、
0: 而且这时候呢遇到
1: 脑子很清醒，
0: 遇到非常强劲的挑战，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东晋末年因为地域比较狭小，又养的兵又那么多，税收特别重，导致了很多人前来造反，就包括孙恩卢循起义，这个孙恩卢循呢他就是其实就是流民，然后呢加上他们这个很多人都没有自己的居住点，是在江河湖海上面，是那个驾船的这样的渔户，他们前来造反、
1: 嗯、
0: 他们造反的时候战斗力特别的强，而且呢
1: 而且水军
0: 作战路线特别飘忽、
1: 啊、
0: 就一会儿你打不过我就撤、
1: 嗯、
0: 然后甚至沿着海，他们曾经从这个浙江沿海一直向南窜、
1: 嗯、
0: 经过您的老家福建，然后又经过了广东，然后呢从这个珠江口打到了当时的广东城里面，
1: 嗯，
0: 然后又沿着顺着广东城，然后翻过大余岭，然后又下这个赣江，又杀回来。就他们对水路的作战，以水路的联运特别特别的熟悉，就有一点像流寇一样，特别特别难根除。
1: 哦、
0: 但刘裕就不怕，刘裕就是这个，只要是这个有困难，我就困难克服，是吧？
1: 嗯、
0: 然后就带着自己的这些出生入死的兄弟，尾追不舍，把这个孙恩卢循起义彻底的平定。
1: 嗯，
0: 平定之后。第二步就去，刚才我说的，就去那个去灭这个南燕的这个慕容超，就把山东整个地方给控制了，就解除了北方对南方的这种压迫。然后呢，就溯流而上，把这个长江上游的这个四川给拿下来了。所以整个长江流域以及这个淮河流域都被他拿在手里。然后他就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北伐，这个北伐就是要去取这个关中，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后秦最后一个皇帝姚泓，他把他给逮住了。就这时候天下大势基本上就定了，只有北方还有一个政权是谁呢，就是北魏。
1: 嗯，
0: 北魏当时还是相对来说呢是发展的比较不错，但是呢也还是没有那么雄霸天下的这样，就是没有那种统一天下的这样一种
1: 安于一隅，他就
0: 气势
1: 啊，
0: 他不也不是安于一隅，他在稳步的发展
1: 啊。
0: 当时的一个皇帝呢是就是明元帝拓跋嗣，他上面一个皇帝呢叫这个太祖这个拓跋圭，下面一个皇帝呢叫太武帝拓跋焘，就中间一个皇帝是最消停的。
1: 嗯，
0: 这个皇帝呢就是比较稳，不像他爹和他儿子那么凶。然后呢刘裕就说如果把拓跋嗣再给打掉，那整个天下就统一了。
1: 嗯，
0: 但是他没有时间，为什么呢，他带着全部的兵马出去攻打北方，南方呢他留了一个自己人在掌控朝政，就掌控那个中央的那个这个司马氏家族的这个就有一个画事人叫刘牧之，
1: 嗯，
0: 就是他的诸葛亮，
1: 嗯嗯嗯，
0: 这刘牧之呢，
1: 军师
0: 病死了，
1: 哎呦，
0: 关键时刻刘牧之病死了，那你前面打得再好，如果朝廷当中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嗯，
0: 那你就变成一支孤军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刘裕就迅速的撤军
1: 来了，
0: 然后他就把前线，他又不放心别人，
1: 嗯，
0: 他让他一个12岁的儿子叫刘义珍在前方做元帅，他自己。自己回到朝廷当中来控制朝政，他要去改朝换代，
1: 嗯，
0: 但是他儿子就镇不住手下的这些猛将，
1: 结果
0: 很快就给丢了
1: 啊！
0: 而北方又重新的进入一个大乱之势，然后他就在南方半壁江山，就开创了就南朝的刘宋王朝，所以他是南朝的第一个皇帝，南朝第一帝，
1: 南朝第一帝。
0: 嗯，
1: 来，我们一会儿再接着说吧，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家。

0: 速度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是我们的运河风云人物系列访谈，我们带您了解南朝第一帝刘裕和运河的不解之缘。

0: 千年运河不仅承载舟楫，更见证王朝逐鹿的烽烟。辛弃疾词中那位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刘裕，以赫赫战功开创南朝帝业，而他北伐征途的背后，正是对运河故道的疏浚与利用，以水路通粮运、稳军心，成就北府兵的铁血传奇。一代帝王与一条古运河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牵绊？水运之力又如何托起他气吞山河的北伐大业？运河风云人物带您了解南朝第一帝刘裕与运河的不解之缘。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的副编审顾世宝顾老师。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刘裕和大运河的故事吗？那么说到刘裕和大运河的故事呢，向着阳光也跟我们说到了这个刘裕呢，他是这个出身京口，刚才我们也顾老师说到了，早年在这儿活动，重视镇江作为长江与运河交汇点的战略地位，强化了京口通往邗沟的水路，保障了健康，也就是今天南京和北方前线的联系。
1: 嗯，
0: 然后他的这个两次大规模的北伐都是依赖古邗沟这些早期的运河水道运输粮草和军队等等等等哈。那么顾老师就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刘裕应该说出身，应该说是就是少年时代其实是历经了这个磨难的哈。
1: 对。
0: 然后因为说到他这个妓奴，就他这个字，他这个小名哈，
1: 小字，
0: 小字，陈明迪还说，1993年镇江市整治古运河工程指挥部在古运河畔修建了一座水榭，取名为妓奴居，就是
1: 哎，这个陈明迪是不是当地人？
0: 他可能找的资料很有意思哈。来，我们来说一说这刘裕，他就是建立了这个刘宋王朝之后哈，他应该说还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就是他是很想有这个野心来统一的哈。
1: 不是，他是在这个打仗之后，然后呢，他建立刘宋王朝之后，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作为了，因为很老了，很快就去世了，然后留下一个也相当于是个烂摊子吧，因为他儿子都还很小。然后
0: 在之前啊，
1: 对，他是在之前，就是这个六味地黄丸都是他这个
0: 灭掉的，
1: 然后在他称帝之前灭掉的，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战功，一个就是灭这个南燕的皇帝叫慕容超，第二个就是灭这个后秦的皇帝叫姚泓。这个两个过程当中出兵的道路呢差不了多少。为什么呢？他都是从这个京口他自己的基地，然后呢就是那个越过长江，然后进入了这个邗沟水系。进入邗沟水系他之后呢，他就可以进入这个淮河的下游。淮河下游呢，它会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支流，这个支流叫泗水，就是我们今天的三点水加一个泗。今天这个河还在啊。
0: 泗水。
1: 对，这个泗，这个就是也是
0: 水流，
1: 也
0: 是水流，
1: 也是孔子老家啊。这个泗水呢，是它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一条河。为什么呢？我们中国大部分的河是不是都是从西往东流？泗水是从东往西流。而且呢，绕了一个弯。就是它从这个沂蒙山里面流出来之后呀，它是从沂蒙山的这个中部，然后呢往它的西边，往西边就是我们今天微山湖这个方向。当时没有微山湖，就是这个微山湖就是泗水的下游，就泗水的河道。然后泗水呢就到这个今天的我们这个徐州境内，徐州这个市下属的这个境内呢，它就汇入淮河，形成一个地名叫清口，因为泗水比较清澈，所以叫清口。所以这个清口呢，你就可以把船从淮河里面就可以进入这个泗水。泗水一直到什么地方呢？泗水它上游比较狭窄，但是你可以到高平，也就我们今天叫什么叫鱼台。就是那个鱼虾的鱼，台湾的台，鱼台。到了鱼台这个地方呢，你基本上这个船就比较难以前进了，因为往上去这个泗水呢，它就开始，就是它这个泗水的航道呢，越往上游呢，它越偏东了，就离中原、离北方呢，就不能走了，就必须在这方停下。停下之后，你就得在，所以这地方当时是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枢纽，叫高平郡。你军事物资都到这里停下，那好，那我往北一看，就什么呢？就是叫吉水。吉水呢，而且吉水呢特别有意思，吉水的下游有一个河道叫四渎金。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是天下有四条大河吗？叫江水、淮水、吉水、河水。这个四渎金呢，它把吉水跟这个黄河给连起来了。 然后呢，那个汲水呢，又经过了我们之前的什么鸿沟水系，它是可以连淮河的。淮河通过邗沟呢，是可以连长江的。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特别特别短的这个四渎金，它其实承担一个作用，就是把天下四渎都可以连起来了。
0: 嗯，
1: 那好，那是不是就中间邗沟水系不能用了？因为邗沟经过多年的这个堵塞，这个阴塞，然后它其实失去了航运价值，而且邗沟上面水系复杂，很多地方不在流域的控制之下，怎么办呢？那好，好就好在什么呢？山东地面是本来是我之前说的是从这个桓温到谢玄，他们大力的这个攻打，尤其是山东的这个西侧是老革命区了，就特别一直在西晋的这个控制之东晋的控制之下，所以呢这里呢有比较好的这个群众基础，然后呢你看我中间是不是从这个泗水淮河的支流，然后到汲水，我如果把它挖通就可以了。
0: 嗯，
1: 哎，有人干过，就是之前桓温干过。那桓温为什么能把它挖通呢？因为在汲水南侧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湖，这个湖今天没有了，但是地名留下来的，叫巨野。巨野本来叫巨野泽，巨野泽呢，我们如果去读这个古代的诗说，如巨野受黄河侵，为什么巨野是经常是黄河发大水了就会夺汲水的河道，汲水河道又不够，最终呢它越过汲水，然后呢会流到这个倒灌到这个巨野泽当中，所以巨野泽是黄河洪水的时候积下来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湖泊，就跟今天的什么太湖、洪河湖都差不了多少。
0: 嗯，
1: 那好，那我如果引一条河道，我把这个巨野的水向东南引，让它流到泗水的下游，300里路，如果挖通了，那我就可以从淮河进，就是我可以从长江经过邗沟进淮河，淮河呢，我就进淮河的支流泗水，泗水呢，我到了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鱼台，就是高平郡，我就可以利用我这个300里水道，我进入巨野泽，巨野泽就可以直接通到汲水，汲水呢通过走一段汲水，然后经过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四渎金，就可以进入黄河，进入黄河之后，我就想去北方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到。
0: 哦、
1: 所以中间的关键就是300里的这个本来是没有河道的，我现在要把它挖一条河道，这个河道就叫桓公沟。所以你看，包括桓温北伐，包括谢玄北伐，包括刘裕北伐，都是要疏浚这个桓公沟，保证这个沟的畅通，然后一直从粮食就可以从你想象中京口过长江，过邗沟，过淮河，过泗水，过桓公沟，过汲水，过四渎金，然后呢进入黄河流域一个大城，这个大城叫乔敖城，这个把到乔敖城把这个粮食囤积起来，然后就可以随时调用，溯黄河而上去攻打这个北方的任何一个黄河可以连通的地方。
0: 所以这个刘裕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吧？
1: 对，但是刘裕他虽然说他利用了桓公沟把粮食运到黄河里面去，但是他觉得这个特别不方便，就像您听我刚才说，是不是都挺绕的？
0: 是，
1: 就是每一段都借河道或者开运道，特别特别的难。但是我们之前都知道的，那在这个梁惠王的时候，包括这个我们之前说的这个秦皇汉武的时候，那是不是都有鸿沟水系？鸿沟水系很简单，很粗暴，就是利用黄河的中流把它扒拉一个水道出来，然后这个水道呢就可以直接的向东南方向流，它就可以流到淮河里面去，它就可以流到淮河的支流泗水里面去，那我就不用经过再绕淮河黄河的下游在溯流洼上了，我就直接从这个汴水溯流洼上不就行了吗？但是有一个关键点什么呢？汴水的上就是它的源头在黄河边有一个地方叫石门，就是这个地方本来我扒拉一个水道让水流下来，但是我控制不了这个水怎么办呢？我把它做成石堤，这个石堤呢就相当于是一个特别牢固，我想打开就打开，我不想打开，这个石堤一堵塞上之后呢，这个整个汴水就会失去它的航运价值。那么现在你流域北伐，那个石门肯定是堵塞的，对不对？就是北方肯定不给后勤，肯定不会给你这个机会，所以刘裕他派了这个一支偏师，就从陆地也沿着这个汴水的这个河道去抄近路，去干什么呢？打开石门。所以刘裕去的时候呢，是就说就刚刚经过我说的一大堆复杂的这个线路，是从这个泗水，然后呢桓公沟，然后呢进汲水，然后四渎金，然后进黄河，然后黄河的下游疯狂的向上上溯，才到达今天的虎牢关。那虎牢关下面就有石门。结果他的一支偏师部将，把这个石门给打开了。 所以刘裕撤军的时候就特别的顺利，
2: 嗯，
1: 他就不需要走这一大个绕圈，就是
2: 直接就下来了，
1: 就是他就不走弧线了，直接走直线。所以他撤兵的时候回彭城，他就走这个石门，然后从这个汴水，然后直接就可以到达这个徐州城下，特别方便。
2: 所以这个刘裕就是陈明迪说他是让这个北府军打秘密打通这个南北水道等等等等，这些让他就能够很方便哈。
1: 嗯、
2: 上出重霄说刘裕和咱们刘皇叔原来是同行啊，都卖草鞋起家的，嗯、最后
1: 就家境贫寒。
2: 对，家境贫寒、嗯，因为说他当年在京口的山中，砍柴的时候在江边还捕鱼，曾经摆摊卖过草鞋，所以也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京口这个运河枢纽之地，他从小就接触到水运和水军，所以他对水上交通和水战他实际上是有天然的这个熟悉。
1: 对，你看我们那个辛弃疾的词里不说嘛，说千古江山英雄无名，孙

0: 错，所以玉溪云城说，刘裕南朝由刘裕皇帝开始和稳定了南朝政权，真正意义上奠定了与北魏南北对峙的历史格局。遗憾的是，在位就是他当皇帝就时间太短
1: 了，对，
0: 天命难违哈。哎，这个葛威龙老师把您刚才说的刘裕的这个从这个四渎金、东平，然后巨野这边，一路下来到徐州这条
1: 是吧？特别特别
0: 图，哎，这样一看非常的清楚了哈。
1: 特别特别绕这个条路，但是回来的路就比较简单了。
0: 是，那么有关刘裕的历史，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
2: 东晋末年，天下分崩离析，权臣当道，流民四起，世家大族醉生梦死。就在这样的乱世中，有一人凭一身悍勇与谋略，杀出了属于自己的天地，也改写了时代的走向。他早年困顿，在京口街巷间种地，贩履为生，甚至因赌博被乡里轻视。可烽烟燃起时，他毅然放下农具，投身北府兵，从一名普通士卒起步。在等级森严的时代，门第是难以逾越的天堑，但他偏要凭实力打破规则。他作战总是身先士卒，刀光剑影里，从镇压孙恩起义的先锋，一步步成长为北府兵核心将领。凭借实打实的战功与谋略，他在军中站稳脚跟，也赢得了将士们的拥戴。桓玄篡位，东晋王朝危在旦夕，他挺身而出，在富州山一战中以少胜多，迎着漫天箭雨带头冲锋，喊杀声震彻山谷。仅凭这一战，他挽狂澜于既倒，将摇摇欲坠的东晋从覆灭边缘拉了回来。内乱刚平，外患又至，卢循率领的起义军席卷江南，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他即刻挥师南下，战船在长江上劈波斩浪，旌旗遮天蔽日。

0: 长安两座故都，久违的汉家金旗终于再次飘扬在黄河两岸。这一刻，他真正践行了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情壮志。金戈铁马的厮杀渐渐平息，他终结了东晋百年的动荡局面，带进晋宋，成为刘宋王朝的开国之君。登基后，他并未忘却早年疾苦，转而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抑制豪强势力，还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让历经战乱的土地慢慢恢复生机，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可英雄总有遗憾，就在北伐大业有望进一步推进，统一中原的夙愿近在咫尺之时，因朝局动荡，他的北伐脚步不得不被迫停下。这份未尽的理想最终成了他一生的遗憾。这位从布衣一路拼至帝王的英雄，最终带着这份遗憾走完了一生，而他就是刘裕。
1: 这是做了一个总结哈。那么刘裕这个应该说他这在这个北伐，刚才顾老师跟我们讲了，这是很重要的一段。
2: 嗯，
1: 那么还有一次是吧？
2: 就之前有一次，他那个不过他那个呢，就是对运河的利用呢，就是利用的是邗沟故道。他到了今天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彭城这一带呢，他就直接从这个沂蒙山里面，就是利用这个沂水的河道，然后从沂蒙山里面直插过去了。然后直插过去呢，就翻越了一个就是我们都不会想到的，就个叫就是以前的这个齐长城的关口。就以前齐国不是齐鲁大地吗？
1: 啊，北齐长城。
2: 不是北齐，是这个就是。战国的齐，战国的齐，曾经跟这个鲁国之间是有长城的，然后他就越过了这个长城，然后呢就包围了这个南燕的这个首都，就是那个呢，主要是利用的是我们一个已有的这个邗沟的水道，就通过也是通过这个京口，然后呢从这个广陵，然后到这个我们这个。就是徐州境内，然后从徐州境内他就舍州登岸。但是你就发现这古代人就是这样，他打仗的话他能走一段水路，他会走一段水路，尤其是在运这个粮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就会
1: 那还是方便很多，
2: 对，获得很多的这个就有这个补给的这样一个囤积粮食的这样一个地方
1: 啊。斯努比说，可以说刘裕是运河的战略使用者，他利用的是东晋以来已有的邗沟、汴水、泗水等这些旧水道，主要是在于疏浚、维护和军事化的。
2: 对，但是它是比较重要的一段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浓墨重彩这一段是环沟，这个环沟叫环沟，也叫洪水，就是三点水的这个洪水。这个水道就是不是洪沟的洪啊，就是那个三点水加上一个共，这个洪。这一段呢，这个河道呢是由这个我们之前说的桓温开创，所以叫环沟嘛。然后经过了谢玄和刘裕的这样一个使用，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想从这个北方去攻打南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走的这样一条水路。但这条水路呢，它走起来呢很麻烦。为什么很麻烦呢？因为它的水量不足。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就是相对来说，我们如果古代人跟我们今天不一样啊，它就是很多时候它利用河流自然的流动。但你这个巨野泽呢，它这个水位呢是相对来说呢跟这个微山湖一带呢它没有太多的优势。它可以保持水的流淌，但是呢这个水的这个存量是非常少的，也就是说这个河是很浅的。所以以前说这个北伐，说这个桓温北伐也好，谢玄北伐也好，说这个刘裕北伐都叫逐卢千里。逐卢就是船，那个船头和船尾，逐卢相连，千里之远，听起来好像兵势雄壮，但其实说是运道艰难，
1: 就是水
2: 就是这个船很少，
1: 就是
2: 所以拉的战线很长，就是隔老远才能
1: 有河道，也没有那么深，
2: 隔老长时间才能走一条船，所以呢叫逐卢千里，其实不是一个好现象
1: 啊。是这么，
2: 不是说我发了很多兵一直源源不断，是说我发了那个船，这个船好像走了几十里，我才能再放一条船，所以沿路上都可以看到我的船，就是我的船不能集中的运输。
1: 还有刚才。

0: 辽阔。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他们是这个地方呢是运河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什么？大家想一想，邗沟为什么一直就是保持的都比较好呢？
1: 嗯，
0: 因为淮河跟长江，尤其是这个长江，它水量特别多，而且呢，淮河的下游也特别的地势低洼，所以我只要让长江的水往淮河流域流，
1: 嗯。
0: 这个地方就会永远都有水在，因为长江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我黄河如果往济水流也是很容易的，黄河水天上来，黄河泥沙多，黄河水位高，往济水流是很容易的。那你怎么能连通淮河和济水？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问题。所以这一段呢就是汇通河要解决的问题。怎么解决呢？那好，它的就是环温也好，谢玄到流域他们的问题都很简单。我从济水流域引一条河，让它往东南方向流，流到淮河的支流泗水当中去。
1: 嗯，
0: 但之间的这个落差特别小，所以这个水流特别的缓慢，然后呢这个水呢就是也非常的浅，不能，古人都是靠人工挖的，不可能有太深，也不可能有很多的水利设施，他打仗临时开挖的。但是到了这个就是元世祖忽必烈的时候，他用这个郭守敬，人家那是真正的水利工程师，是真正要去，人家连星球都测了，太阳都测了，是吧？地球都测了，所以
1: 天文学家
0: 他更加了解这个落差的关系，而且呢，他也特别的有时间。为什么？他是一个大一统的朝代，他是一个太平年月，他可以好整以暇的修建，所以呢，他经过科学的设计，他采取什么呢？他运用了一条河，这条河呢，就是他。包括泗水，但是在泗水北边还有一条更重要的河叫汶河，就是这个三点水加一个汶，就大汶口那个汶，那汶河呢跟泗水一样，它是从东往西流的，不过它是流到济水里面去的。现在好了，我能不能让汶河一部分向北流，流到济水当中去，然后让一部分呢向南流，流到泗水里面去。这样呢，你看我通过这个汶水来供水，就可以让两条河呢永远都会有相当的水道。中间呢我做一个叫什么叫南望水柜，就是我其实就是一个蓄水湖嘛。所以你看我们都听说过微山湖叫南四湖，是吧？
1: 对。
0: 还其实还有一个叫北五湖。南四湖北五湖都是调蓄湖，都是为了保证运河里的水位相对比较平稳。所以这是郭守敬他们一个非常伟大的创举，很麻烦，但是呢它可以保证它的更好的通航。
1: 真的就是流域它就是这个称帝之后，像杨光说，两年就去世了。
0: 对，有可惜就是这个
1: 人北伐魏晋全功，若甲乙天年，或许中国统一的进程就
0: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战略的机遇期。因为到了公元424年，这个明元帝也死了。明元帝死了之后，上来一个非常厉害的叫太武帝拓跋焘。
1: 嗯，
0: 拓跋焘就不是说你北伐的问题了，拓跋焘是要来打你的。
1: 所以
0: 我们看那个《荆轲北亭白骨》里面是怎么说的？
1: 嗯，
0: 壁离此下，一片神鸦社鼓。这个说的就是拓跋焘，这个胡马，这个就是引江水啊，南下啊。
1: 嗯，朋友们还说彭城也是中国著名产瓷的地方，是吧？
0: 彭城
1: 有瓷吗？
0: 彭城
1: 是
0: 彭城就今天的徐州了，
1: 徐州那边
0: 它不以产瓷这个著称，但是有很多这个陶俑，就是有这个就是汉朝的这个小兵马俑啊，汉墓
1: 是。然后我们今天呢，跟着这个顾老师，我们一起回望了东晋北伐的烽烟，探寻了国运河和乱世征伐的羁绊，追忆了流域真的是跌宕起伏的一生，也触摸到了南北朝大运河承载的千年文明机理。一条古运河串联江淮河际，沉淀着古人的治水匠心和乱世坚守，也镌刻着华夏大地的兴衰流转。运河碧波之下是先辈们的抉择与足迹，是一段段被时光铭记的过往，值得我们细细品读，深深回望。真的也特别感谢顾老师，让我们对于南朝第一帝刘裕又有了更深的认识。玉溪营城说了，谢谢顾老师，跟着您听历史，顺着大运河从古至今，历史好厚重啊。哎呀，顾老师给我们找的这些风云人物真的是很有意思哈，也是让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对于大运河有了更多的这个认识。一条运河串联南北，它的这个修建真的不是一时的这个事情，
0: 是久久为功，代代接续。
1: 对，这个运河起了好多的作用。上出重霄说了，谢谢您的精彩讲解。
0: 谢谢大家。
1: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0: 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10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4: 妈，喂，最近身体挺好吧？
5: 我在北京，
3: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0: 代、借光年代，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4: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4: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 D 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4: 早安京津冀。

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今天是不限行工作日，提示您提前规划行程，驾车注意出行安全。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雄安新区多维发力打造无废城市；
1: 15/57北京城市副中心将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0: 规范公有。

0: 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中。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今天的交通情况。北京交管部门介绍，今天是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工作日，预计全天通行压力较大，早高峰时段为7:30到9:00。京藏高速、京承高速、京通快速、京港澳高速、机场高速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以及城区环线部分路段，蔡户营南路、通惠河北路、西直门北大街等道路进城方向车流量较大。
1: 晚高峰期间，城区环路、东六环部分路段以及上述高速出京方向车流集中。另外，近期过敏、咽鼻炎等季节性疾病多发，前往医院情况较多。预计早高峰到上午时段，复兴医院、北医三院、北京医院、西苑医院、同仁医院、儿童医院等周边道路和桥区节点将出现车流集中，高峰时段为7:00到11:00。
0: 再一起来关注雄安新区。昨天，河北日报详细报道了雄安新区建设无废城市的做法和成效。住在无废城市里，居民生活有什么不一样？从一个个无废细胞到整个城市，京津冀还有哪些同类的实践？一起来听今天的京津冀热点观察。
1: 京津冀热点观察。在雄安，无废细胞涵盖机关、学校、社区、景区、商超、酒店等14类。截至目前，雄安新区无废细胞总数超过800个，新建片区居民小区垃圾分类投放设施已实现全覆盖。
0: 那么这些细胞如何运转？在雄安新区华望城景云亭2区，居民扫码投递可回收物，系统自动称重，实时结算，积分可以兑换成现金或者生活用品。运行一年多以来，注册居民超过了350户，两台智能垃圾箱收集的可回收物达到了13吨。
1: 居民前端分出的垃圾在终端有统一的去向。雄安光大生态产业园以地上公园加地下工厂模式，集中处置生活、餐厨、污泥、粪便以及医疗废弃物等5类垃圾。截至今年8月底，园区固废资源化利用率达90%以上。
0: 按照生态环境部的解释，无废并不是没有固体废物产生，而是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早在2019年，雄安新区就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天津生态城一同被列入了全国首批11+5个无废城市建设试点。
1: 在北京，经开区构建起园区加企业加社区加学校加家庭的立体化创建网络。通过连续4届无废之星征集，累计遴选300个优秀实践案例。在天津，中心天津生态城已打造72个垃圾分类精品小区，2025年全年回收再生资源915吨。
0: 由细胞到城市，这套做法正在全国推开。今年1月份，国新办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14五期间，各地以机关、企业、学校为对象，建设各类无废细胞近4.4万个。15五期间，将会进一步深化无废城市建设，推动京津冀积极开展区域

0: 年启动建设以来，城市副中心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超过万亿元，行政办公区全面投用，80多家市级部门完成搬迁，467家央企、市属国企批次入驻。通州区委副书记、区长郑浩介绍，15五期间，副中心继续保持每年千亿级的投资规模，社会投资占比将保持在70%以上。初步预计滚动实施重大项目500个左右，进一步扩大制造业、科技创新、文商旅体投资规模，
1: 加快北京银行、北京农商行、北京金控、同仁堂集团等第二批8家市属国企的总部建设，建成京津冀软通信创制造基地，高水平的运营数字北京创新中心。同时，我们还将继续完善运河商务。

0: 号线 M101 线一期的通车运行，完成京秦高速西延姚家园路东延一期通燕高速北关立交桥改造工程，力争建成东部发展带的联络线，基本实现内外道路通达便捷。
1: 昨天首都开局起步155系列新闻发布会通州区专场，北京城市副中心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155时期通州区将会持续保持每年千亿级的投资规模。
2: 通州区将完善民生服务体系，全面完善11横9纵骨干路网体系，力争轨道交通 M102 线开工建设，实现22号线M101 线一期通车运行，全面建成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二期，实现首尔所通州院区开展。
1: 通州区同时还将会纵深推进与北三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推行检查站快速核验、远程安检等智能化查验手段，进一步提升跨界通勤效率，推进政务服务、教育、医疗等。

0: 研判开展主动治理的转变。北京以每月一题为核心抓手，瞄准群众高频难点问题，已完成70余项重点问题攻坚，出台500余项配套政策。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冯颖义介绍，
1: 每月一题主动治理，从受理一个个电话入手，到通过这些电话以及它的解决情况，再去分析每个部门治理的痛点是什么，老百姓的期望值是什么。不光是打电话的这些人他的问题可以解决，而是没有发生的这些人也通过市里边制定政策，各部门来执行，也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通过这个来实现系统治理和深度治理。
0: 从接速即办到主动治理未速先办，从热线窗口到民生智库，数字技术正在让市民诉求听得更快，办得更实，助力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持续向前。
2: 再来关注天津，为继续做好天津市公有住房出售收入管理工作，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和天津市财政局对现行公有住房出售收入管理文件进行整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公有住房出售收入管理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增加了住房基金中公房售前维修、售后保修、严重损坏房屋改造资金使用范围，将严重损坏房屋的安全监测、翻建、加固修缮以及维修期内住户安置周转费等纳入使用范围。
3: 实施意见同时明确，公有住房出售收入提取 24.4% 的资金，与个人按照购房款 1% 交纳的资金共 25.4%， 建立公房售后专项维修资金，用于售后公有住房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之后的维修和更新改造。高层住宅在按照每建筑平方米提取100元，用于电梯、水泵的更新改造。
2: 日前，天津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经天津市18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

0: 将就业为主轴，形成评估、培训、实训、就业、创业完整的业务链条。目前丰台区已经建成覆盖全区的温馨家园、职康站、助残社会组织、助残服务网络，为全区50,000多名残疾人提供服务。职康中心也将会成为这个服务网络的枢纽和龙头。
1: 河北省石家庄邯郸聚焦背街小巷、老旧商圈、城市边角，扎实推进小而美工程，一处处城市微改造让群众幸福感在家门口升级。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在石家庄市长安区胜利北大街与实德铁路交叉口，不久前投入使用的景悦园景色优美，树木错落有致。改造前，这里曾是一个废弃的货场，经过整体规划建设，景悦园内增添了环形健身步道、室外乒乓球台、半场篮球场，吸引周边多个小区居民前来健身打卡。
3: 你像我们老年人吧，可以上这儿每天散散步啊，溜溜弯啊，周六周日的时候带着孩子在这儿玩哈，孩子玩得挺开心的，
4: 对我们这个锻炼身体完了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2: 今年石家庄市把建设200万平方米城市绿地、打造30座高品质口袋公园列为全市实践民生实事之一，通过深挖城市边角地块和闲置空间，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夜幕降临，邯郸市丛台区改造一新的新华街慢时光街区灯光景观次第亮起，特色小吃、潮流摊位有序排布，市民游客漫步街巷、赏夜景、品美食、打卡拍照。自8月份开街以来，这里日均人流量突破3万人次，入住商户经营效益也较之前提升2到3倍。
5: 好，确实这个小而美改造呀，让我们这些商户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2: 今年年初，邯郸市启动小而美工程，丛台区聚焦群众关心的背街小巷、老旧商圈，在出行、环境、配套等方面下足绣花功夫。新华街慢时光街区启动改造提升，不搞大拆大建，保留街巷原有肌理。总长220米的街区改造了29间新中式商铺，增设灯光小品、景观打卡装置，集合特色餐饮、文创体验等多元业态。
0: 再来关注农业方面，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中。截至到10月8号，河北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由国家、省市县、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2026年隆化县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春玉米单产再创全省历史佳绩。
7: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记录。
6: 新集市禾木井乡大石庄村的千亩高标准玉米示范田迎来丰收，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收割作业。
8: 今年玉米长势非常好，亩产达到800公斤以上。玉米收获后，我们立即整地墙上播种冬小麦，时下秋收秋种，无缝隙连接。
6: 据了解，今年新集市玉米种植面积68万亩，全市共投入1104台收获机开展秋收作业，秋收进度高效推进。在石家庄市原市县、高邑县等地，大型玉米联合收割机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装车等工序，单日收割面积达80至100亩。
9: 我今年种了1400亩地的玉米，现在全程靠这个农机作业，割的又快又干净，粮食损耗也低，收成也更稳定。
6: 据河北三秋生产快报显示，今秋我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其中玉米收获机7.7万台，小麦播种机15万台，拖拉机44万台。截至10月8号，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占种植面积的76%，其中玉米收获4000多万亩，占种植面积的77%。衡水、邢台、邯郸、定州、新集五市秋粮收获超90%，石家庄市收获超80%。承德、沧州两市收获超70%，全省冬小麦播种86万亩，占计划播种面积的近3%。
1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从昔日农村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到新农村改造、美丽乡村创建，依托大棚花卉产业扎根生长，再到借力百千工程探索农文旅融合、研学赋能，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河口村把好山好水好风光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好日子。河口村以花卉产业为根，以党建引领为魂，通过土地流转盘活乡土资源，以研学文旅拓展产业边界，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小小的君子兰正在成为河口村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亮丽名片。请听京津冀之声记者王雷的报道。
11: 我是房山区窦店镇河口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何立军。谈起美丽乡村呀，在2008年我还没担任这个支部书记，我一直在管这个农业。因为农民啊，每年在过去就是两茬，小麦跟玉米，力气没少卖。他的收入啊，每年经营再好，500到800块钱。通过这个呢，咱们也看农业，你要发展，你必须要改变土地的经营模式。因为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呢，咱们村以这个区园林局、北京市的园林绿化总局那块的跟他们合作，整个所有北京地区的奥运场馆以及周边的绿化，所有花卉生产基地就在河口村。因为咱们村的产业就是设施农业大棚嘛，整个所有建设的是300余栋大棚，主导产业呢就是蔬菜跟这个花卉，所以在2008年呢，以第一名的这个成绩出现的，包括村民的收入啊，也是稳步的提高，每年在10%到20%的增长速度，就得几千万的产值了。随着这个农民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嘛，所以每家每户的平房啊，全都推倒了。推倒以后建的2层小楼。2014年，全村就使用的是天然气液化气，一直到2025年吧，又被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评为百千工程的示范村，打造君子兰小镇呀、推进这个乡村振兴。我们也在去招募啊，聘请一些这个运营商，做一些这个文旅结合这方面的事儿。他这每年呀、北京市地区的现有的中小学生，他会定期的带着咱们中小学生到咱们窦店的河口村来，让学生亲自体验一下农业、农耕文化呀，以及一些君子兰的这个种植啊、栽培啊一种技术。每个村要想发展好了，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党政班子，就得体验出来你的两位干部，你要去带头去干一些事儿。下一步村里边呢也有很多方向啊要干的，主要目标呢就农文旅结合这个方向为准，咱们借助这个学生的这个研学，再一个咱在各个方面呢把咱们村呢做一幕宣传推出去。
12: 我是来自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演艺管理部的派驻河口的第一书记王立国。其实我们窦店总共6位的第一书记，就我唯一一个是这个文化企业派驻过来，以河口为龙头，然后呢带动这个东西村。我们单位吧是文化企业，又成立这科技啊，下一步呢就准备邀请派驻单位领导和窦店镇谈一些后续的一块的合作，争取就是在我的任期结束的时候，至少咱这块的农文旅，包括咱们研学这块有一个更好的发展。这是诚挚的邀请所有的朋友来我们河口赏兰品兰，亲身体验这个京郊农村的民风民俗、乡土乡情，携手共谋发展，助力乡村共同振兴。
0: 继续来关注3D热点。昨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记者从北京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上半年北京市快递处理量突破了40亿件，日均处理量达到2255万件，相当于北京市民每天人均接触一次快递服务。北京市快递基础设施专项规划落地实施，覆盖城乡、智能高效、安全绿色的现代化寄递网络逐步完善，建制村实现主要品牌快递企业直投到户或者村级寄递物流服务站基本覆盖。北京邮政优化通州西集、樱桃、平谷大桃等京郊特色农产品专属寄递服务，打造生鲜农产品寄递样板工程。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浩然。
0: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1: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2: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1: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2: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1: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2: 您慢走啊，回见。
3: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北京时间10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要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清心相伴》，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聊到《家和万事兴》系列的第5期，从二人世界到三口之家，为人父母的心理蜕变。前4期当中，我们聊了从恋爱到婚姻的各个阶段。那么今天，我们将会迎来一个家庭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从二人世界到三口之家。这不只是家里多了一个人，而是一次彻底的系统重构。夫妻变成了父母，关注的重心从彼此转向了孩子，金钱的分配方式全部都要重新的调整。出生之后，夫妻的婚姻满意都会显著，孩子也是家庭最大的礼物。在育儿的过程当中，

0: 中母也在重话讲究的是慈孝父，但这个词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养育的。
1: 但是有的人可能就会考虑的特别多，一个孩子
0: 我还没长
1: 心里面得到对方的照顾，那可能这个是比较点力去养育好思想的小两口的一个担心。
0: 嗯
1: 嗯，当然储备是不是不够，
0: 嗯
1: 嗯，这都是很多就是这
0: 吧，
1: 对，
0: 自由啦，或者担心这
1: 焦虑，
0: 对，
1: 或者说我们说的最近我们来处理的话，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更我们能不能够把自己的状态稳定在此时此刻。
0: 嗯
1: 嗯，比如说有的人觉得自己还是孩子，但另外一个人就觉得我。